买天标兵奇妙 rest in lord， 我变地被强 win。阿克那猫买麦布，这边都是那不那狠。那好地也那破热，比我的苦人命的乖。Adam Sel, Tam Dawam Sel, Julio Super Evans